0: 亲爱收听的朋友，盼望在这个时间内，咱通三甲来默想诗篇，学习基督，操练恶路。这一本诗篇是值得你我每日来读、来思想的一本册，反复思想，应用在咱的生活中，将会成做更加丰盛的人。
1: 诗篇第七八十篇，耶和华对我主讲：“你坐伫我的正边，听候我予你的求得做你的卡达伊。耶和华得个予你对锡安伸出能力的冠来，你要伫你求得中掌管。当你掌管的日子，你的百姓要用圣洁的装饰做衫，甘心牺牲家己。你的百姓做穿着清新的甘露。”耶和华起了誓，绝无后悔，讲：“你是照着自己选择的定处，永远做这事。在你正边的主，当伊发愁去的日子，得个拍伤列王。伊要伫列邦中刑罚歹人，尸首就遍满各所在。伊要伫真侪国中拍破旧敌的头。伊要啉路边的河水，因为安尼得个仰起头来。”

亲爱的朋友，好地道，今仔日咱们来三甲思想的是四篇一百十篇。本篇是大笔所写，有真侪宝贝预言，将来拢要应验。耶稣在世间的时阵，曾经向法利赛人讲：“论到基督，恁的意见如何？伊是一罪的子孙呢？”因回答讲：“是大笔的子孙。”耶稣讲安尼，大笔受圣灵感动，怎样也搁称伊做主呢？讲主对我的主讲：“你坐伫我的正边，但我将你的手碟放伫你的脚下。”大笔既然称伊做主，伊怎样搁是大笔的子孙呢？马太福音22:42-45。安尼，予咱知影主耶稣圣灵。本篇是圣灵借着大笔，指着伊家己所讲的话。主国话了后，向两个学生也是安尼的解释圣经。路加福音24:27，对摩西及众先知去，凡来经典所指着家己的话，拢予因讲解明白了。只有咱的主是上帝本体的真相，伊就是上帝，是未有世界前早早已经有了。约翰1:1讲：“太初有道，上帝借着伊的子讲话创造万有，凡那受造的，无一项毋是借着伊做的。”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。上帝话无一句无带着能力甲权柄的。主虽然道成肉身来做家人，但是伫伊的内面满了神性，所以伊受钉死伫十字架顶了后，会对死来国话宣告上帝的正名，以带领显明是上帝的子。

一节，耶和华对我的主讲：“你坐伫我的正边，为什么会通坐落呢？因为主的工作已经做成了。大祭司进入至圣所，工作完了才出来，袂会伫内面伫遐坐落休息。而且内面也无法能找到一块桌、一块椅，怎样？”耶稣伫地上33年半，伊是无停的伫遐咧做工，有时阵连食饭休息拢无时间。直到伊伫十字架顶讲成了，证明伊的工作已经做了咯。今仔日才会坐伫上帝的正边。朋友兄弟，你我的工作也未做完，咱袂用坐咯。将来有一日上帝予咱。坐在主的宝座顶，怎样的人才有资格坐在主的宝座顶呢？启示录讲，得胜者才有法能坐在主的宝座顶。上帝的万有的至高的所在，所以坐在伊正边的也是在至高的所在。今仔日主在至高的地位，主耶稣如何，咱也如何。主在至高的地位。咱在主内面的地位也是至高的。耶稣在上帝正边，除了为着咱祈求以外，伊还佫做甚物呢？伊还佫伫遐咧听候将来求着要做伊的脚凳。主的受德也是咱的受德。当耶稣死在十字架顶的时阵，撒旦的头已经受伤了。希伯来书2:14，特别要吃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呢。主要说吃着十字架顶的死已经败坏了魔鬼，撒旦不过是失败的求得，到了有一日要受主打的脚下。人生在这个世界，所以拄着苦难，起因乃是由于撒旦引诱人犯罪开始。第2节，耶和华的确予你对锡安撑出能力的关来，你要在你的旧德中掌管。锡安就是耶路撒冷，将来千余年的时代，京城就要在耶路撒冷。耶稣坐在遐做王，这个日子必定会来到。信徒基督讲：愿你的国降临。犹太人也是按你的祈祷，愿你的国降临。

上帝听基督，将来天国对天降临，见到锡安，主耶稣基督在锡安做王。在千余年的时代，旧约已经失去能力了，失去力量。启示录二十章讲，撒旦要受关在无底坑内，地上搁再也找不到犯罪的所在。俄罗斯第三节，当你掌管的日子，你的百姓要以圣洁的装饰做衣服。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子民，因要以圣洁的装饰做衣服。第三节也复讲，甘心牺牲家己。今仔日的人真是相反的，不是牺牲家己，乃是要叫人牺牲，何人受损失？将来千余年的时代，以色列百姓甘心牺牲家己。咱对父母对待儿女属灵，咱有法能看到甘心的牺牲家己，特别是做老母的，更加甘愿家己受苦，一切为了儿女，千辛万苦，是所无计算的。咱来看看今仔日的世界，特别是上头顶。专专为着家己拍算，无为着别人想，巴不得别人的钱会到我家己的手中。到了千禧年的时代，大家拢牺牲家己，搁到别人。将来这款的日子来到，人口要真多起来，安尼讲，你的百姓做要亲像清渣的甘露。虽然如今世界人口直直加添。第三次的世界大战的爆发，人类就大部分的灭亡了。另外一种的讲法，请注意，你少年的时阵，光耀亲像清渣的甘露，意思就是讲，咱应该趁着年幼的时阵，年轻的时阵，人一生亲像一粒。年轻亲像一日的清渣，应该着将清渣的甘露奉献给主耶稣。

第四节，耶和华起了誓，绝无后悔，讲你是照着未记施德的当初，永远做这事。本篇应该就甲《彼得来书》第七章底下来三甲读。主耶稣是照着未记施德的当初，永远做这事，永远是上帝品性，是永远未改变的。主做这事，最先的君王就是基督的三章的一份。无论先知这是君王，拢应该是受膏者，而且受膏者也就是基督的意思。在古约的时代，这三章的职分分得真清楚，亲像讲先知是这事的责任。扫罗是王，不应该伫遐来先知，应该和撒母尼来先知，但是扫罗抢官来先知。所以撒母尼就责备扫罗讲：“你做了好多的代志咯。”撒母尼记上十三章十三节，因为安尼扫罗就和上帝回去了。俄西亚王也因为立辟圣殿，超分的下来烧香，伊得到上帝显发，伊生了大麻风。因为烧香乃是祭司的代志，不是君王的代志。只有撒母尼是例外。撒母尼是以法莲支派上帝立伊做先知，也立伊做祭司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伊忠心。感谢俄罗斯，咱有耶稣做大祭司，永远要为着咱来祈祷，好咱伫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有法能站立得住。这是何等的力量和安慰！我常常出外在做工，拢望上帝舒服，乃是因为有真多兄弟姊妹朋友在遐咧替我带动，感谢主。第五到第七节，安尼讲：在你这边的主，当你发受气的日子，要伫真多国中拍破旧的一头，因为安尼得靠举起头来。在上帝这边的主就是耶稣，有一日伊要发受气，但耶稣在对上的时阵，伊在彼得多的面。

四点五点不主耶稣，也唔入不圣道，因为圣道有分人好好地下欺负，哪欺负哪厉害。但是有一日，咱要举起头来，因为主为着咱伸冤，为着主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因为天国是因的，到了基督最王的日子，原来因为圣灵的确要举起头来，这是咱的恩望。